也杀不杀都不杀不杀。哦呦，傻逼有啥也杀都不杀都不杀不杀。哦呦，傻逼不打也杀不杀都不杀不杀。哦呦，傻逼有啥也杀都不杀都不杀不杀。